你对自我的束缚，还没一步放弃别人的热力步，还没一个病证明了发过热度，还没每年过了这些过往热度，还没压肩，还没优秀，还没 many time 怎么 play free show， 还没一个当我要怎么过了 give up， 我你莫落卡，我那没有写 hip hop， 我们玩的上你，我的 work focus， 对啊，路路 commission spread， visa flow focus， 那一没压我，那一没 insult， 还没结果 go show without no salt。还有没有拉丁文来为我的 celebrity 听吧唧马图贝的奥斯勒的 DT It's a pity 一叫我们飞来 infinity